说到 TVB 的剧集呢，就是从小都会来看到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80后，都是满满的回忆感。现在如果要把以前那些片子拿出来看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还是很精彩，不会觉得这个剧情我已经知道了而觉得无聊。所以说当年的拍摄手法还有这个剧本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Say Forever。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这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14。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搭起手鼓唱起歌》。

0: 我常常会跟别人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在跟人家聊天，他看过的动画片我却没有看过，他玩过的游戏我却没有玩过，就实在是同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不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我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想说每一个人的童年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些些的不一样。
1: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何炅的歌曲《离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听到林宇中《不打烊的店》。

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分享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小狠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 Yummy 的 Yummy Yummy。

都知道，在美国的脱口秀节目还是挺有名的，然后有几档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也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一种。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位，早在很多年前他就去美国上过 Oprah Winfrey 的脱口秀了，色上李玖哲的真爱无坦途。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来听到信的这一首《火烧的寂寞》。

我相信大家在年轻青春期，特别是读书的时候，在某个放学的下午，你可能就坐在青草地上看着蓝天，然后就想着自己的一些青春的琐事。那个时候的你到底在想什么？还记得吗？给大家推荐这首很好听的歌，来自 FIR Lydia。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私奔"这个词特别的流行，而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去像凤凰啊、丽江这样子的地方。如果是跟当时的就是情侣的朋友们一起去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去私奔了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卢凯彤的这首歌曲，叫做《卡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蓝莲花》。

假期的幸福感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有一首歌里面的歌词是唱到，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不是和你一起慢慢电脑哈，当然慢慢电脑也是蛮浪漫的。

在天气变好一点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到户外去采采风、拍拍照、看看那一些大自然的一些美景。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去油菜花地来拍照，现在又正是时候嘛，所以赶紧抢在这个时候先发制人的在你的朋友圈先发一波美照吧。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有很多人会觉得要在某一个圈子内来出名的话呢，首先就要去打好人际关系，要去混圈层，但是就有一些人不按套路出牌，他们从来不混圈层，而是就是标榜做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一些曾经想攀附的人，他们就会主动的过来依靠你了。所以呢，重点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做到最好。继续来听到《爱是永恒》，来自于李克勤。
1: 有翅膀有重，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怎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

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养宠物，大部分呢不是养狗就是养猫。那你是猫派还是狗派呢？这个问题足够让两个手人反目成仇。但现在有这个专家宣布，起码在卫生与安全问题上说，养狗会比养猫好。你同意吗？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0: 谢谢。
1: 来看时间，现在是10:50。继续来分享一首《橄榄树》，来自于费翔。

在恋人分手之后，还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有人会说，坚决地说不行，不能，因为这是很多个实际的例子堆出来的答案。当然也有一些像比较和平分手的那一卦，就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芥蒂跟仇恨的那一种，也许之后真的是还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继续的相互关怀对方的生活，给予帮助的那一类。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戴佩妮《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7.1，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2: 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
1: 接下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金海心的《洛丽塔》。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书籍应该是黑夜和沉淀的产物，而不是白昼和闲暇的果实。平日里忙忙碌碌，你有多少心思能够沉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呢？读书要管好，管饱。是说读书可以把业余的时间一点点的填满，可以消磨时光。管好则不一样，读一本书回味无穷，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甚至某句话、某个人、某句经典的说辞，会给人留下一辈子的好印象。或者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种精神上的满足足以让我们诗意地生活着。送上关喆所带来的征服。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和邰正宵。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人人生阅历不如你，技巧不如你，亲和力也不如你，形象呢又没你好，身材又没你棒，但是成绩比你好，收入比你高，混得比你好。想想看，什么限制了你的能力和成就呢？或许，当你能够不再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时候，然后抓住别人身上的优点，那么你看到的是优点，你就会学到优点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庄心妍，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咱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真正的浪漫是什么？真正的浪漫不是说穿着一身的名牌，然后走在大街上，手里边拎着很多的东西，而是说可以一起去享受生活当中那些很难得，但是呢，却能够一起共度的时光。比如说看看流星雨。哎，你想和谁一起看呢？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当我唱到这句歌词，当然了，我是说出来的。当我说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首？

0: 这音乐最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1:51。我们细看一下现在在乐坛当中站的脚跟比较稳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经过了10个年头的打拼，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大家的认可，称作天王天后一级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路途一定还很长。

0: 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分享许娜所带来的童话镇。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空气不太好，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紧闭门窗。但事实上，不通风装修带来的室内污染问题同样是需要警惕的。不妨在家里边摆一些绿色的植物，不但能够去除有害的物质呢，还能够给室内增添一些生机和活力。芦荟是可以美容的，同时还能够净化空气。常绿芦荟有一定的吸收这个异味的作用，而且作用和时间都会非常长。滴水观音呢，有清除空气灰尘的功效。多年生的常绿草本植物，其实它的这个价值也很高，球茎和叶可以药用，而金珀呢可以昼夜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而且成活率非常高，体积又特别小，占用空间也少，是这个家庭生活当中的一种常备的观赏植物。您都记住了吗？就是这种常绿芦荟，还有就是金珀。来听到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接下来听到这首《王妃》，来自于萧敬腾。

其实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演戏出名了之后，他就可以出专辑了呀。因为大家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戏，所以想听一听他唱歌。尽管他唱的不怎么样，但是你最开始会先入为主的去喜欢他，爱屋及乌嘛。然后呢，他再去做主持，这样的话就路子宽了，做的事情多了，那么自然赚的钱也就多了一点。所以这都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事情，大家也能够接受得了。但是呢，这种东西啊，很容易被一些你的失误给影响到。接下来送上这首《说谎的东西》，来自于黄宝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101。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话是要有相处之道的，也是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呢，当一个人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挫折，面对生活的不如意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度过它，然后呢，重新燃起对于生活的希望，重新燃起对未来的期盼，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懂得一些呢？听到这首《飞鸟》，来自于任贤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那现在已经是12:49。
1: 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
0: 继续来分享萧玄还有孙雨赛的不仅仅是喜欢。

喜欢听翻唱的歌吗？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保守的人，所以说我一般都会喜欢听原汁原味的东西。后来有个朋友跟我说，千万不要害怕改变，尽管你可能会因为失去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你也可能会得到一些更好的东西啊。后来想想看，还真的是耶。所以说，当你用心的去把两首歌曲放在一起去听，状态应该会不一样吧。接下来分享这首《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和袁若兰。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看走眼》。

怎么样？这样的音乐，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呢？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语言，只要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力量，那么这首歌曲我们就真的听懂了。不过，嘉伦倒是希望你每次说话的时候呢，能够语带笑意。瑞典的隆德大学的研究者呢，让参试者朗读一则故事，并利用数字技术修改声音的参数，使说话听起来更快乐、更悲伤或者更可怕。之后呢，参试者回放经过加工的录音，并观察其情绪的变化。结果发现，参试者的情绪会随着声音的变化而变化，快乐这种语气能够带来一种幸福感。好好说话是最大的善良。继续来分享袖手旁观，来自于林志炫。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人不是常讲吗？说呢，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人放出去。如果他回来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非常爱你、非常在乎你的。如果他不回来，那么迟早他也还是要走掉的。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真的就是这样的。当你把人关在一个牢笼里，这个人只想一个问题，怎么逃出去。但是呢，当你把一个人拒之门外的时候，这个人只想一个问题，怎么走进来。或许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吧。
1: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杜以及辛晓琪，一首《月光日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这首《彩虹》，来自于许巍。

该放手的就应该果断的去放手啊，正所谓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我记得之前曾经看到过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啊，这档节目当中一群主持人有男有女在讨论，说当面临感情危机的时候，是应该勇敢的选择放手，还是说忍气吞声的让自己继续坚持下去。年轻的人啊，尤其是对于这种80后以后的90后，那基本上态度都很明确，爱情没有容忍的余地。我告诉你，不幸福那就一定要分手，干嘛要委屈自己呢？但是作为以前的这一辈人来说，他们就觉得其实婚姻更在乎的是一种长久的相伴，一种暂时的磕磕绊绊，或者说一种家庭的危机，只要你挨过去了，那么到最后胜利的还是自己。就是关于爱情，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我更相信长辈们所说的那一句话，因为到最后真正陪你过日子的那种，真正不计前嫌的那种，我觉得你才可以真正的去信任他。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力怡、巫启贤一首《只爱一点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这个声音，张震岳这首歌曲叫做《爱我别走》。如果你真的爱，请留下来。

如果说你低头朝前走，不断的往前走，你真的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吗？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你这样的一份踏踏实实朝前走的方向是错的呢？如果说你的手里边有一张足够大的白纸，把它对折51次，它会有多高？一个冰箱或者一栋摩天大楼那么高？不是，不过也差不多了，这个厚度超过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但是如果仅仅是将51张白纸折在一起呢？这个对比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震撼的。没有方向、缺乏规划的人生，就是将51张白纸简单的放到了一起。接下来送上许美静所带来的《至少》。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会。

0: 曲终人散。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好了，接下来是一首很高亢的歌，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

如果没有你，我仍旧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却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才是爱情。爱情的本质就是情愿，情愿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愿放下一切为你，情愿妥协，情愿在风雨兼程，也要共度一生。继续来听到巫启贤所带来的《团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那现在时间是14:18。听到这首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

0: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97.1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早晨》，来自于何炅。

其实呢，爱情就像是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变，只要你有心有勇气。与其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好好的擦亮和打磨。接下来这首张靓颖的苦情歌系列作品《这该死的爱》，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经典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听到这首《绿光传说》。

当你燥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继续来分享半导体盒，来自于周杰伦。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想到这首那么那么的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分享到这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晚深，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于亲人太残酷，而对于陌生人太宽容。或许改正过来，你的世界就会平和很多。既遇之则珍之，既失之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想温岚也是唱出了所有女人的心声，来听到这首《我全都相信》。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气。

0: 张小娴说过，幸福就是重复，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旅行，重复和承诺一个梦想。听他弟无数次提起童年的往事，每年的情人节都和他一起度过，甚至连吵架的台词都是重复的，然后冷战，最后疯狂的思念对方，和好。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耳边继续和你分享任贤齐《沧海一声笑》。

如果是代价太高，拒绝就要趁早。有的时候接受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你没有办法预计那一扇门被推开之后是更上一层楼，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所以在接受别人的好意和照顾之前，不妨先反问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而你又要用什么来回报呢？送上一首《左边》，来自于杨丞琳。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会。

0: 间从七点到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在浪漫中舞蹈》，来自于何洁。

有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是你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或许这是你的爱情、婚姻、你的工作或者是梦想，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太多的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但后来又坚持下来的时刻，你才会更加的去了解自己的天花板和地板，知道自己的有限和局限，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做成什么。继续来听到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

0: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吉祥。

来烫的时间现在是16:20。继续来听到分开旅行，来自于心你个头。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接下来送上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独立宣言，来自于许慧欣。

站在岁月的路口，放逐记忆，能够感受到一份清灵，感受到一份豁达，为亲爱的自己在岁月里翩翩起舞，为自己醉，为自己舞，若诗灵动飘逸，若画水墨淡彩，静静地将心放逐。耳边的经典依旧，来听到张志成凌晨3点钟。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直到你的影子还在占据我的生活，有你的曾经现在变成我的心魔，眼泪有一滴一滴落下，演变成了眼眸，颤抖的手指在天花板上勾勒你轮廓，这一切你都看不到，庆幸你设置为了无扰，这一切你看不到。

那现在时间是16:51，来听听这首杜德伟的《不走》。

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这首《青苹果乐园》，来自于小虎队。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我的快乐》。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一千一万遍。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林宥嘉的一首《想自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好歌不倦，来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流行女歌手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暖暖，它是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收录在了2006年的

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的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来听到这首《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7:48。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要达到的就是痴狂的程度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坚信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付出不懈的努力，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不管是人生还是经营，这才是到达目标的唯一办法。继续来送上一首《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南拳妈妈 ，See you love me。

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忍让一次，那个是气度，多了就变成了软弱了。不要对谁都好，好像让你帮忙就随叫随到一样，一次是仗义，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了。别让你的善良成为了为人处事的缺陷，好好生活的前提呢，首先别委屈了自己，有的没的不管他。来听到彭佳慧的《我只在乎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生在世，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博的这首歌，叫做新的。这个是梁博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吉他演奏演唱，收录在了2014年的4月24号发行的首张原创同名乐专辑《梁博》里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0: 相信你。 FM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7.1， 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许巍演唱的《时光》。

羡慕别人的收入，却不知他人的艰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一切都有代价，无论是财富、事业、爱情还是自由。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傻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接下来我们听到倒数开始。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单恋一枝花》，听起来特别的过瘾。

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分享一首《明明很爱你》来记录和品冠。

0: 他相见，那就算了吧，我在余生里思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9:20。接下来听到《大眼睛》，来自于刘德华。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幸福科技梁文音的全新个人专辑发行了，首播主打歌《心里的孩子》被誉为了成人童话的预料之歌的全新单曲。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首来听到这首一比一，来自于范玮琪。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接下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关不上的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51。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小镇姑娘》是由陶喆在1999年创作的，并且发行于了专辑《MOK》的作品当中。继上一张专辑之后呢，除了偶尔回来的台湾歌手录制之外呢，陶喆消失了快2年的时间。第二张专辑 MOK 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之下，终于将他沉淀2年的心血结晶全新创作的专辑推出。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于张学友。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听到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来看看时间，现在上午10:19。接下来送上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0: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甘心替代你》。
1: 心中有着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一笑莲。继续来送上王蓉的《大约在冬季》。

0: 忘记。
1: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分享这首《你们要快乐》，来自于叶盛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那现在已经是20:46。接下来送上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林志炫。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来听到马俊伟和林瑞妍所带来的梦中情。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送上黄磊以及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19。接下来送上这首《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于品冠。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接下来听到沈如云的《泪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宁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每个人都要迈步前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一次旅行的启程，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旅程，行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如果有假期，不妨收拾好心情，出去旅行吧，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一起来听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50。来听到这首《方圆几里》，来自于薛之谦。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歌》歌，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送上范真真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光流逝不回头，几多欢喜几多愁。我们不但该为过去的时光感慨反省，也该摆脱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肆意不复的时光都慢慢的回到你心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您现在已经是22:16。送上这首《因为爱》，来自于维里安·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着来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味道。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曾宝仪和卜学亮，一首《紫苑》。

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周慧的话题。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采洁一首《狠狠哭》。

爱是恒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下一首歌和你分享萧敬腾的 Marry Me。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0: 什么鬼？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可是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
1: 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0: 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0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姐妹淘》。

0: 或许呢，因为在感情的路上一直不顺，很多人呢是研修出了一个学科呢，就是失恋学。或许呢，因为你失恋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最后呢，你没有那么在意说呢关于失恋所带给我们的伤痛，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可能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呢自己可以调整的状态。
1: 我传了封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那古今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听到这首《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快乐，其实可能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你自己。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调整自己啊，这一件事情呢，如果说从这样的一个出口来出发，或许会变得更加的有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问自己，快乐都去哪儿了，幸福都去哪儿了。然后呢，当你啊，了解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自己可以真的用心去寻找。接下来听到你是对的人，来自于俊浩以及戚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花心》。

以前呢，看偶像剧的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鸡汤的语言说的还蛮好。比如说，曾经有一部叫《蔷薇之恋》，然后这部偶像剧当中呢，这个 SHE 当中的这个 Ella 曾经说过一句话：“单恋是人类唯一的一种情感，动物是不可能单恋的，因为单恋其实就是暗恋，然后是一个人爱着对方，对方可能并不知情或者并不爱他。”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青春时间的想法其实是蛮幼稚的，因为呢，爱绝对应该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来自于王心凌的歌《Fate So May》。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分享一首《私奔》，来自于蜜雪薇琪。

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的动画片很多，不过呢我的小的时候啊跟现在呢可能还是蛮久远的，至少呢是30年之前。那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部动画片讲的是唐吉诃德，他骑着驴拿着一个长矛，然后呢他的故事在荒唐当中有很多的幽默。听到这首难念的经，来自于周华健。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是因为那灯泡。接下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突然想起你》。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来打败。其实可能别人并不在意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呢只是比如说呢少付给他2块钱，或者说呢其实他请你吃的东西，你内心呢就会有一些负罪感，或者总觉得欠了别人什么。那这种感觉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大可不必。如果说朋友之间太过于客气和讲究这些，其实反倒反映了你自己可能内心的一些纠结和小气。来听听 Tides， 你还好吗？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6，继续来分享半吨兄弟所带来的爱情错觉。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来听到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还有王冰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坐上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还有刘德华还有柯受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0: 开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Sorry，
0: 笨小孩，笨小孩。
1: 当然，也许我们对于不公平这件事情的看法呢，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会发生一些转变。

0: 我们可以慢慢的接受那种不公平，会觉得说呢，以前不公平会让我们怨尤，会让我们呢觉得内心难受。可是现在呢，你会发现，你承认这件事情不公平，但并不代表你会受到这件不公平的事情的影响。会创作，人也长得漂亮的郭静，我们来听她自己写的歌《心墙》。
1: 眺望碧海和蓝天。

天，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4。继续来分享分开旅行，来自于黄立行和刘若英。

不由自主这个词其实和情不自禁呢这两个词那反映的都是你对于某一个爱情故事开始的时候的一种感觉。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想到这个人，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突然在乎这个人的一分一秒所有的感受。最近我们为各位来主推的这位刘明湘，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王菀之的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